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

0: 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昆蒂藏酒，岁月沉香，温润绵长。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巴山蜀水，匠心传承，川煮酒。喝昌宇，品良乡，昌宇烧。

0: 久，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

0: 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从北国苍茫到江南烟雨，南北民歌各有各的风骨，却同样承载着岁月深情与民族记忆。高亢曲调唱尽山河辽阔，柔美旋律诉说人间温婉，一曲曲乡音交织成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共鸣。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也邀请您继续锁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互动专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您喜爱的南北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期待您一路相伴，积极参与，与我们共同见证年度民歌星光的诞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

0: 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北方民歌多是高亢辽阔，苍劲豪爽。那是黄土高原的苍茫，是草原旷野的坦荡，开口便是山河壮阔。南方民歌婉转清丽，细腻温柔，那是江南水乡的灵秀，是岭南丘陵的温润。一曲唱罢，尽是烟雨柔情。纵然南腔北调风格万千，却始终同根同源。这一声声高亢与婉转，一句句质朴与灵动，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是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根脉。今天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你喜爱的民歌与歌手点赞助力，让经典乡音传遍四方。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民歌有声，传承有你。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悠扬曲调，不仅唱出了各地的风情，更凝聚着我们共同的文化情怀。他们如今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隐蔽专区，期待着您的点赞与共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快来为您心中的民歌之星投出关键的一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

0: 留言，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6: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他是多多。
2: 感谢大家对于多多的支持。最近呢，据说喜欢他的观众比喜欢我们俩的还多，
3: 粉丝越来越多了。
2: 他会依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陪大家分享你的点歌祝福，跟我们一块儿来听那些好听的歌曲。
3: 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串串不香我不吃哈，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亲亲我的宝贝啊，点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我的名字就是我爸妈听了这首歌之后取的，叫永贝，永远的宝贝。后来他们一直唤我贝贝，所以在我童年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也都叫我贝贝。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这是送给自己的一首歌啊。
3: 是的，同样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朵米的爹地也留言了，他说自从成为了我们家可爱朵米的爸爸后，每次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我都会忍不住流眼泪，因为我总会想起以前我的爸爸对我唱这首歌的模样。如今我终于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这首歌里面所包含的父爱了。
2: 这两条留言放在一块儿，你发现有什么特点了吗？
3: 像一个循环啊。
2: 哎，没错，你看从妈妈给孩子取名的时候的那份用心，到孩子长大之后呢，自己也成为了父母之后，终于理解了这份爱的分量。其实很多感情啊，真的就是要等到自己已经经历了那个阶段之后，你才能真正的懂得和明白。
3: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串串不香我不吃以及朵米一家，希望这种爱与暖意可以永远的环绕在你们身边。
5: 亲亲啊，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没错，回复点歌两个字

0: 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 ASAP 冲呀，他留言说，我的名字里呢有一个星字，就是星星的星。记得初一的一天，我走进班里，班上的同学忽然一起对着我唱汪苏泷的那一首小星星，当时有些懵，唱完后他们就一起对我说生日快乐，那一瞬间的感动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温暖。我觉得他们是我生命中闪亮的小星星，更是我生命中的小确幸。
0: 哎呀，太美好了。我觉得学生时代的感情其实特别的纯粹，就那时候的这种小惊喜真的可以让人记很久很久。少年时代毫无保留的真诚，就像是用星光给我们编织的礼物一样，无论过去了多久，只要想起来依然会照亮我们心里那个柔软的角落。
1: 啊，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也希望你永远能够记得自己被光亮照耀的那些感动的瞬间，也始终拥有照亮别人的能量。你的那些同学和你记忆当中的那个有点懵却闪耀着光芒的午后，一定会因为这份记得而永远珍贵。一块来听小星星。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5: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是来自江苏徐州的张欣欣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在影院看热辣滚烫，当藏星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哭了。我觉得乐莹虽然最开始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自己，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使得她最终蜕变。藏一片星光在我背包，我觉得那道星光不仅照亮了无数个黑夜，也引领着她坚定地走向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5: 嗯，其实很多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啊，我们做一件事儿，最开始呢可能是始于某个特别的有点模糊的啊不是很确定的原因，但是你发现做着做着，走着走着，前行的方向就逐渐变得清晰和明确起来了，而我们似乎也慢慢地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4: 是的，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欣欣，当然也送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朋友，希望我们都可以在一步步迈向远方的旅程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光亮。一起来听这首《藏星》。

0: 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条很简短但是呢又饱含深情的留言。杨友圈的好友王小倩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真的好想你送给远在他乡的老公，我想对他说，我真的好想你，我和可乐七宝都等你回来，永远爱你的老婆。
1: 哎，短短的几句话我们也感受到了你心里边的那份思念啊。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为了生活呀，为了工作呀，夫妻分隔两地啊，比如说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操持家务，另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确实挺不容易的。那就把这首歌送给王小倩的先生，希望这份思念能够跨越距离，温暖彼此的心，也希望那些分隔两地的夫妻都能够早日团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0: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3: 扫码之后呢，给我们的公众号留言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了，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查看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粉色狐狸，他说，我终于明白三观不同价值观不同的人在一起有多累了，每一次就算我哭，他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哭，他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感受，甚至还会觉得我无理取闹。我想点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吧，我想告诉自己，既然他不懂我，不珍惜我，那我就离开，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4: 我特别欣赏粉色狐狸的这种态度。与其在一段关系里面熬着，那不如痛快的转身，把时间精力都留给自己，咱们怎么开心怎么来，对不对？
3: 没错，人要越己再越人。我觉得你点播的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宣告一样，你终于听懂了心底那声疲惫的叹息。因为有些裂痕不是用理解就能填满的，有些黑夜注定要独自穿越。希望这首歌呢能够成为你的情感状态当中的一道分界线，从今往后你也不必再向谁解释黑夜的形状，你只需要成为自己的光，去遇见那个能与你共沐晨曦也同守长夜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各位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杨友圈的好友阿姆斯特厉害留言说，我想点一首《365里路》送给我的父亲。30年前，他背着布包独自南下打工，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到如今的小小五金铺，他用365里又365里的脚步，为我们垒起了整个家的春天。我想用这首歌致敬所有和我父亲一样用双脚丈量生活的人。
1: 他的这句垒起了整个家的春天说得真好。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像这位朋友的父亲一样的长辈，他们可能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也不太懂得细腻的表达，但就是硬是靠着一双脚一双手为家人踏出了一条路，为家人垒出了一个真正的家。
0: 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位朋友的父亲，当然也送给所有为了生活踏实前行的人，希望他们的付出都能被看见，他们的辛苦都有回报，也希望我们每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都能够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春天。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仕智能锁，
6: 喝好水，

0: 源涌泉生机。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好，你是多多。
9: 他永远在找吃的。
10: 是的，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9: 关注之后呢，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而且还会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扫码参与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央友圈的好友泼墨的这条留言，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银河中的星星。以前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很多别人的亮点，别人的光芒，别人的闪耀时刻。但我希望以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能想到自己的闪光点。我希望自己能明白，也能记住，不必追逐太阳，不必比较明暗，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发光就好，总有一天会有人看见，并且明白我这颗星星的明亮与温柔。
10: 哎呀，
9: 很细腻的一位朋友的留言。
10: 而且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说看到同事升职了，看到朋友成功了，然后心里就会暗暗的着急，觉得我怎么还没有做出成绩，我怎么还没有进步，我是不是落后了，我好失败。但这个时候其实你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要走的路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路上的风景它也注定就是不同的。
9: 那没错，所以我们不必去追逐啊，无需去比较。而真正的闪耀从来不是你要胜过谁，而是彻底的成为你自己。所以当你开始认真照亮自己的时候，那份笃定和安然，这本身就会成为最吸引人的光芒。
1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银河中的星星》送给泼墨，也希望你可以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顺利运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仕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

0: 燕赵回响，心声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竹林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邓和谐，谢谢邓甜，谢谢两位。大家好，
1: 你们好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1: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迅。

0: 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1: 卓好看，
0: 好看。
1: 哦，哎呀，学到了，找好看。
0: 啊，找好看。
1: 找帅气，
0: 就是你。
1: 找美，安国就是一个找漂亮、找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0: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1: 说来着叫北有安国，
0: 南有亳州。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要都安国欢迎您。
1: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八大奇药全在舞台上，
0: 刚好是八种奇药嘛，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0: 热。
1: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让我们欢迎
2: 锡林那依刚。

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的，猜不到我手里
1: 吃糖了、啊哦、哎呦啊，大家发现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2: 大家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
3: 嗯、有中药材的，
2: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3: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2: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3: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2: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唐伯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0: 씨.
1: 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是胡夏。哎，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
2: 知否，
1: 应是绿肥红瘦。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想念
2: 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3: 想念你白色袜子
2: 和你身上的味道。
0: 太好听了，谢谢。
4: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5: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6: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5: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6: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你哇！
5: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6: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这个感觉
5: 好。您好，您好。
7: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6: 刘所，
5: 咱们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7: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4: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7: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5: 谢谢。
7: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4: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看
6: 这个老眼昏花。
7: 小樊老师，来，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祛湿茶。
5: 湿气大。
4: 湿气大。
7: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5: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6: 完，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5: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7: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5: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4: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6: 这个我认识，
5: 麦冬，
6: 对，你闻闻。
5: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7: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清木香。
5: 哦，您那是什么呀？
4: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6: 我闻闻，
4: 你闻闻。
6: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4: 当归。
6: 对。
5: 中间这个呢？
4: 打开这个看看。
6: 这树干或者树段哪个都长一样，这个东西。这是
4: 还有年轮呢，这里头。
5: 我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6: 这就分不清。

0: 清了，
1: 这是真分不清。
2: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1: 这什么呀？
2: 气味会比较。
3: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0: 草，
2: 这个是芥穗，
4: 芥菜花那个穗吗？
2: 不是，它是一种独有的。
5: 吓我一跳，
3: 我还以为这是一
5: 种毒，幸亏我没尝。
2: 它有一股独特的气味啊，
4: 对，它有独特
2: 气味。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3: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2: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0: 太好了，走着
3: 学起来。
0: 来，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6: 你好，你好，你好啊。
3: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6: 今天我带了一个七菊花、百合、灼鲈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心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呀、或者南瓜蓉啊，这种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3: 这边是什么菜？
2: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3: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4: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2: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1: 行。
2: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1: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2: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4: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都快做完了，我们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
1: 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3: 您别说，真好看。
1: 那当然。
3: 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1: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3: 主要是它也没有别的。
0: 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6: 两边都一样的，到鱼皮就别断了。
0: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
6: 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0: 用这个芦笋，
6: 拿这个卷一下。
3: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0: 对，
3: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6: 好，
4: 最后一人，
6: 太棒了，这个我们就可以上起蒸去了。
5: 起锅烧油。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
4: 哎，真不错。
5: 梅迪斯兰的，看看各位，各位女性啊，
4: 哎，真不错，
5: 倍儿不赖啊，
2: 可以了，可以了，
5: 跟贵哥
2: 下毒
5: 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2: 翻炒一下，
5: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
4: 可以了，
5: 怎么样，各位？
4: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5: 满分。
4: 满分600，你60分。
3: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4: 对，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3: 晶莹剔透的芡，
4: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1: 我看，
3: 实在的，
1: 哪有芡呀？
3: 这呢，就别搅和了。
1: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了。
3: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4: 真芡。
5: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4: 我那个都没有
5: 说的叭叭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4: 好，我浇了，
6: 淋在鱼身上行吗？
3: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哎，
4: 这么近那么美，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
3: 哇！来安国吃药膳，
7: 汤圆到安国。
3: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5: 先尝尝这个鱼，龙哥这鱼。
4: 来，给你来块大的。
5: 哎呦，谢谢哥，尝一尝。
4: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3: 真鲜呐！
2: 对，
4: 里边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1: 对，特别清淡，
4: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滋补润肺的作用。
5: 尝尝我们这个，
3: 一帆风顺，
5: 一帆风顺。
4: 好吃，
3: 它这个特健康，
4: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四代
2: 其实老少皆宜。
5: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4: 真好吃哎，太香了。
3: 来， 下一道菜。

0: 看看，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烧饼，
1: 像一个掌印。哎，
0: 得加肉是吧？
2: 对，
3: 加肉加肉
0: 加肉加肉。
4: 你看我俩不等，我都干吃了。
0: 对，马蹄烧饼，
1: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2: 对，我们的茯苓。
4: 嗯，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0: 这马蹄烧饼能卷一切。
2: 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4: 咱们都说药膳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0: 真不知道。
1: 对，
4: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0: 没错，
4: 关键还好吃。哎，
1: 对，哎，
0: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再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来我们。

0: 的。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

0: 途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凯迪氏智能所。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果味维 C 乐队带来《日落》。

0: 哭着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0: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跟晚霞说声再见吧。再见，让我们健康逐梦，
1: 生生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歌曲。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多民族同胞合作完成的故事片，反特加上爱情的题材非常的具有突破性，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随着电影的播出可以说是惊艳四方，无论是从演唱还是从配器，都体现出了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直到现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翻唱。所以最初这首民族风十足的歌曲是如何诞生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2: 那么提到这首歌曲呢，就必须要提到作曲家雷振邦先生。

0: 雷振邦先生的作品呢，大多数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甚至有很多歌曲就是直接取材于民族民间的音乐材料。1962年的时候，当雷振邦先生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邀请之后呢，他立即启程去了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当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他是先从长春到北京，然后呢又从北京到兰州，再从兰州到的乌鲁木齐，光是路上其实就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嗯，等他到了地方之后呢，他要体验生活，他不顾个人安危，去到了很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种哨所，和很多官兵同吃同住同唱啊，体验生活，搜集资料。有一次和向导刚到哨所的时候，还没有进屋，身后就已经雪崩了。
1: 太惊险了，
0: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在3个多月的这个采风途中，他听到了一首让他非常难忘的塔吉克舞曲《古丽碧塔》。这个歌曲呢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就是从《古丽碧塔》改编创作而来的。
1: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起来就和这个创作过程一样，既浪漫同时又感觉有很多的故事感，特别容易让人记住，所以这个歌名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0: 这首歌曲它是以花儿为象征，那么在歌曲的含义里面呢，雷振邦老师他写出了边防战士对爱情对友谊的赞美，也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他们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那么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看到了祖国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看到了人们对于爱情啊、友谊啊，还有要把敌人啊肃清的这样的决心。实际上
1: 一朵冰山上的花儿引出如此多的故事，唯美忧伤的曲调也让无数的观众动情。现在冰山上的花开得更红更艳，我们也跟随着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脚步，一起来聆听这首爱人之间的高山之歌。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在交流探讨的过程当中诞生的。所以雷振邦先生是这样一位为了艺术奋不顾身的人，那导演赵新水也同样如此吗？
1: 是的，赵新水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在拍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时候，剧本创作完成，那么新水导演回到长春，这个时候呢，领导就对他的剧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剧中的这个班长不能死啊。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这个内容不够健康，要换掉。那么赵新水导演呢，他就不同意修改，然后剧本呢就一直没有通过，直到原定的拍摄日期临近，赵导呢又一次找到领导，跟领导说能不能给我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在赵新水的这个坚持之下呢，厂领导尊重了他的意见，剧本最终没有改动，这我们才看到了现在班长牺牲的悲壮情节，还有这首一直传唱至今的优美的非常这个令人动容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山里去，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经验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1: 哦，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0: 啊，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解放军战士阿米。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2: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0: 亲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两世为人了。
1: 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认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2: 大兴，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0: 马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朱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现在是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走吧。
0: 好。
2: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0: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2: 欢迎你，走吧。阿米尔同志
3: 啊，
2: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3: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2: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走吧。
4: 喂，哦，指挥部啊，他已经进院子了。嗯，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嗯，是。哎，
3: 啊，
4: 指挥部的信件
3: 啊，信呢？
4: 排长，我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3: 是，
5: 走吧。
6: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撒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7: 你的脸呐，就跟撒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6: 你都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1: 你看，你看，又是你。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

0: 服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1: 哈喽，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2: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1: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2: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铺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1: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卡拉，小心点啊！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2: 好，回来见。
3: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旦？
1: 古兰旦，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1: 过来，大母。啊！过来，大母。过来，大母。
2: 孩子，
1: 你
2: 孩子，
1: 过来，大母。
2: 孩子，
1: 过来，大母。你醒醒啊！你怎么了？过来，大母。
0: 完了。

0: 我，
1: 好了，回去谈吧。
0: 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

0: 年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接着继续来聊这部影片。您之前也提到哈，雷振邦先生他的作品其实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对，
2: 会带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很强的生活气息。所以在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中，雷老师又使用了哪些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呢？
3: 首先是歌曲本身，它就来自于新疆的塔吉克民歌，它保留了不对称的三句体结构，一共是三句。第一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这是第一句。然后第二句，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然后第三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一共是三句。它打破了原来我们在歌曲写作过程当中一般由四句起承转合这样的句式，所以呢，用这种不对称的美感给我们营造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地域特色的感觉。第二呢，他就是把这个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伴奏乐器热瓦普和都塔尔这两种乐器放在了伴奏里面，所以呢，使得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原汁原味。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1: 地下明珠电告，我已稳妥的进入潜伏点，待机侦查凶窝，巴洛特劫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2: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3: 我。
2: 哦，门屋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4: 珍珠在召唤他。
3: 珍珠，
0: 江海蛋儿，江海蛋儿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2: 江海蛋儿，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4: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4: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2: 哎，好了好了，江寒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0: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2: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3: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0: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

0: 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1: 共军现正亡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顾，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中士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2: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1: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民主。
0: 好啊，绿行家先生。
3: 阿米尔，
4: 呀，
3: 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啊！
4: 是。
3: 阿米尔，
4: 哟，
3: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4: 是。
3: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5: 您好。

0: 卡米尔，
1: 哟，
0: 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日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0: 排长，
2: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2: 弄不好我怕沾上。
0: 排长，
2: 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1: 是。

0: 古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纳乌鲁兹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纳乌鲁兹，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胡兰大米，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2: 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0: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2: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0: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那我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哼，我还是一样揍你。
3: 爸爸，他跟解放军。
0: 哎，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3: 我亲眼看见他。

0: 我，古兰丹姆。
1: 干什么来了？
0: 找杨排长。
1: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放水给他。进去。
1: 三班长，
0: 走，
1: 请过来，咱们进来。
0: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
0: 打电话呢，请吧。请坐吧。
1: 杨排长，我要和拿乌路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0: 哎呀，这个事
1: 儿。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0: 我？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2: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0: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
1: 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2: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3: 老路子，住手！
0: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3: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
4: 哎呦，哎呀，爸爸，你
3: 大叔，给我滚回去！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
4: 大叔，这是误会啊！
3: 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利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做客。
5: 嗯。

0: 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0: 怎么这么巧？

0: 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2: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无组织无纪律，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呢。古兰丹姆。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好啊。阿明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89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嗯，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达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3: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
4: 江汉达尔，
5: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买入了。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库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嘞！
3: 哎呀呀呀呀！哎呀，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1: 飞向哪儿？
0: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1: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0: 什么？熊窝？
1: 解放军的岗哨。
0: 哦，
1: 热力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
0: 啊，
1: 卡了，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0: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0: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1: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0: 哦，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1: 嗯。
3: 卡拉，
0: 嗯，
3: 你好啊。
0: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太阳树下住。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凯迪氏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

0: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除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之外呢，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就是《怀念战友》。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位有血有肉的戍边战士。所以杨老师，您觉得这两首歌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8: 如果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描写了友谊，描写了爱情之外呢，那么这首《怀念战友》描写的是战友之情。这两首歌曲呢，他们都来自于新疆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素材，所以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在主题的描写上，他们是各有侧重的。而且呢，《怀念战友》这首歌曲在部队是非常流行、非常风靡的啊，因为战士们觉得它表达了战友之间的这种手足之情，表达了这种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这样的感受。
9: 班长啊，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啊，走。小弟，站住！
10: 啊，新娘子！
11: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10: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11: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10: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
9: 哎，班长正警惕，不许乱动。
10: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9: 哎，你，
11: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10: 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
12: 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10: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9: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10: 这都让阿米尔勾引人家。
9: 就是嘛，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3: 阿米尔，
0: 啊，古兰旦姆，你好啊。
3: 你好，我咋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4: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3: 啊，私事。
0: 哦，嘿嘿嘿，古兰旦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3: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说呢？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3: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3: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高，给堵回去了。知道了。这是爱情。

0: 三伏天的怪天气。
1: 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0: 他们又不上冰封，有暴风雪怕什么？
1: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2: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3: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封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4: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1: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让郭兰丹姆去了。
0: 什么？
1: 你？
0: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1: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2: 一号岗哨，一号岗哨，
3: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4: 执行。
3: 是。
0: 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边锋。

0: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
1: 说，
0: 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0: 娘的，
1: 三班长，走，把他抓了。
2: 好，走，
3: 是
2: 是，
3: 走走。
1: 三班长，
0: 等一等，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老师，看到成片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对于整部电影的情节推动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13: 对，
12: 所以这首歌是在影片拍摄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开始进入创作的呢？
13: 开始呢，影片当中是没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是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老师他们共同探讨剧本的时候决定加上这么一首地方特色浓郁的歌曲，作为结构影片、结构剧情的一个节点。所以呢，咱们现在才在影片当中分为三次听到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一次呢，是当阿米尔误认为刚刚做了新娘子的这个甲骨兰弹幕薄情变心，那么这个时候这首歌曲是和关于童年的这个闪回连在一起的，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叙事作用，也表现了两个年轻人诚挚的情感，还有就是恶势力残忍无情以及小人物对命运无奈的诸多复杂情感的交织，带有一种凄美的感觉。第二次呢，当排长对这个甲骨兰弹幕啊存有戒心之后，这首歌曲呢在放羊路上被用来试探，通过骨兰弹幕对这首歌的反应，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第三次出现实际上是真古兰丹姆和阿米尔重逢的这场戏，然后大家不仅仅再度重温了这首已经很熟悉的歌曲，我们还听到了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句台词，就是阿米尔冲。
12: 古兰丹姆和阿米尔的情感牵动人心，边防战士的生活也让人忍不住的共情。除此之外，《冰山上的来客》当中所展现的新疆地区的独特风貌也是让人忍不住多次观看的原因之一。高原、戈壁滩、雪莲花让无数的人心生向往。现在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一部经典影片。

0: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请听，
1: 是。
0: 哎，不对，你们俩抄后路。
1: 是，
0: 我上去。
2: 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举手来，
3: 啊，
2: 站住！
0: 别怕，别怕，
2: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吧，是从萨里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0: 山里。
2: 老家在哪儿？叶城。叫什么名字？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哦。嗯？什么什么？他叫什么？他……
0: 你自己说。
2: 孩子，自己说。
4: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滚蛋蛋吗？等一等，滚蛋蛋吗？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2: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跟我走。不许过。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黛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黛姆？
0: 谁？我？
1: 你？
2: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黛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黛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哼，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瓦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扔花圃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完了，莫叔，
1: 哟，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八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阿曼巴依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卡了，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
0: 热里普他们正在犯愁呢，
1: 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1: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0: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1: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1: 那边走。

0: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了，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把它交给杨派。

0: 多大行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拿花招待女朋友，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阿明，出来晒晒太阳。

0: 班长，这叫什么作？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3: 嗯，

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贾古兰丹姆了。

0: 检查的结果，贾国兰旦母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哦，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呵呵，带来了吉祥如意。
1: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2: 好，走吧。
1: 哎，这回啊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1: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请里边坐。
3: 三娘妈的客，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3: 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0: 欢迎，欢迎你啊。
3: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嗯，

0: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1: 阿明，该你的了。
2: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1: 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0: 都行，都行，都行啊！
1: 那你看着办吧。
3: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到。
1: 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2: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1: 来，哦，阿麦大哥，请这边坐呀、啊。
4: 两位老人家，

0: 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1: 安白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呢。
2: 嗯，再过五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0: 好好，巴洛托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2: 机会好
0: 啊。
3: 尊贵的热力普，
4: 什么事啊？
3: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2: 以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了。望你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真主啊。
4: 回电，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让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2: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1: 你好，
3: 你好。
1: 哦，
3: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3: 好。

0: 别着急，别着急。排长，排长，你看马都着急了。
1: 不要打枪，有自己人。

阿曼八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他们跑得太远了。
1: 撤！
0: 哎，我让他们回来。

0: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熊土匪不用你们去。
1: 别动！
2: 别动！别动！
3: 停下！停下！
4: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1: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0: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2: 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2: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2: 走，快走，后边跟着。
1: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

0: 怎么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他了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1: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0: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

0: 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海迪士智能所。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所，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所，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仕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

0: 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凯迪士智能锁。
1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苏静秋留言说，海洋肖哥你们好啊！那一年呢，我辞职在家待着，亲戚轮番打电话催我找工作，搞得我压力特别大。有天晚上自己出去走了很远的路，耳机里放着随他吧，忽然就想通了，我的人生又不是交卷，急什么。后来按自己的节奏找到了喜欢的工作，点这首歌就是想告诉自己，有时候放过自己就是最好的成长，做自己的女王，不慌不忙。
2: 你看静秋这留言啊，多有东北姑娘那种干劲儿啊！既然折腾得不开心，那咱们索性就不跟他磨叽了。这种随他吧的姿态啊，真的是一种人生智慧。
1: 太率真了，说的也很有道理。亲戚催啊，别人呢也希望你好好的去找份工作。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呢，作为朋友，作为亲戚，是希望用他们的方式来去帮助你和关心你。但是你的这句“做自己的女王，不慌不忙”是告诉我们，人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些烦恼都随他吧，随他吧。祝你万事顺意，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一条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雨泽，他说今天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
1: 你那么爱他，
0: 对，就是这首歌。这歌啊在收藏夹里落灰了好几年了，翻了这么久，今天偶然听到，哎，脑子里啊还是会闪过当年的影子。遗憾就遗憾吧，谁还没点后悔事儿呢？雨林，祝你一切安好。
1: 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残缺其实才是一种真正的美。我们总以为好像一切事物的圆满才是成功，但其实在你的青春岁月当中留下点缺憾，当你回忆的时候才觉得那段时光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现在啊，隔着这么多年的时光，大大方方的给丽林送上一句一切安好，这就说明你已经从那个纠结的影子当中走出来了啊，对自己对过去有了一份交代。
0: 那既然音乐勾起了当年的影子，咱们不妨借着这首歌跟过去打个招呼，请听你那么爱他。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

0: 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5: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来自新疆喀什的宋金林留言说，杨哥夏哥，我想点一首八郎子。高中毕业来新疆旅游，跟朋友说我要在这儿定居，他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现在大学毕业了，来喀什当老师了，教小朋友语文，每天看着孩子笑，觉得当年的梦没有白做。新疆绝对是让你去一次就会爱上的地方，真的和歌里唱的一样，大家弹弹琴跳跳舞，有美丽的草原，美丽的姑娘。
4: 宋老师这个执行力太强了哈！高中的时候说来新疆，大学就真的来了，还当起了语文老师，每天看着孩子们笑啊，我相信您觉得啊，这一定是比梦都实在。我虽然没有去过新疆啊，但听您这么一说，真的心都飞过去了，以后一定要去看一看。
5: 新疆就是地美人也美，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对不对？你看草原戈壁瓜果歌舞，是吧？还有那么漂亮的新疆的小朋友，去了真的就不想走。但是最打动像我一样的很多人的就是在新疆发生的故事。比如说这位朋友在那儿扎根，认真的教书，尤其是这些年轻人把自己的根扎在了新疆那片土地上，我挺羡慕你的。每天跟孩子在一块儿，你能看到那些纯真的脸，能够看见那些非常美丽的风景，多好。希望你在喀什一切都好，也希望你桃李满园。我们来听这首《八郎子》。

0: 去爱他。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河北保定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刘建平，他说我想点一首《不要对他说》。结婚11年，这2年最难的时候，老婆跟着我吃苦，一句怨言都没有。他啥都想着家，啥都想着孩子，就是不想他自己。有他在啊，我这心里踏实。这首他最爱的歌，我想送给他，因为这辈子欠他太多了。以后呢，我一定加倍补偿他。
1: 我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在一段婚姻当中啊，女人。

0: 最怕的并不是跟着男人吃苦，而是怕男人觉得跟他一块吃苦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位先生能够感觉到自己妻子默默的付出，说明你心里一直装着他的感受。
1: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你也一定要把这份关心补上。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不要对他说，也希望你们的余生皆是甘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

0: 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大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
2: 好，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钟情009，他说，主持人好，我爱我的男朋友，我爱他胜过他爱我，他是我的全部，所以我要为他点一首《我爱他》。

0: 为什么庄阵前要放一个柱子？
1: 那个叫擎天柱，是提醒武士的人要保持敬畏。总会有一座越不过去的高山。
2: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0: 不同的剧本，
1: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0: 曲折辗转不谋生，
1: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0: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2: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0: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3: 今天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4: 有饭钱留用，
5: 还有仙姑最细，
0: 是赶路的人。
6: 打拳能赚钱吗？
0: 是杨家的人，
1: 赢了就能。

0: 看到了吗？
1: 别回头，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1: 无名的人啊，遮盖
2: 我们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凯迪仕智能锁。
6: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

0: 以上敦煌牌怨气。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杨哥笑哥，我叫花妮，来自平原地区河南省的一个小小乡村。这里啊有一望无际的小麦、玉米、花生，没有花香，没有果甜，但是有风吹麦浪的麦香。我想点这首歌在他乡送给鹏哥，也送给在威海的王辉。你们在他乡还好吗？记得常回家看看啊。嗯，
1: 离家的人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家常菜啊。
2: 没错，说的对啊。其实有了这份牵挂在，即便是在他乡，即便是一个人，心里也会很温暖啊。让我们就把这首在他乡送给花妮，还有他所惦记的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太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7: 不要太淘气哦。
8: 恒丰强生物，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派。

0: 怨气。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79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凯迪氏智能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害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2: 不要太淘气哦。
3: 恒丰强生物，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家好，欢迎来到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
1: 从千年的熏声到百年的戏楼，从先秦的易水歌到乡村的新声，音乐是保定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脉搏。荆棘圣地，山水相依。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山水滤镜篇》将从易水湖出发，与知名词曲作家和音乐人们开启一场音乐采风之旅，以水为纽带，共同探寻中国的乡村音乐。

0: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了。
2: 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资深的音乐人和年轻的歌手，组成了山水唱游团，一起游历山水，分享一下关于中国乡村的音乐。
3: 中国的江河湖海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同时呢也串联起了各地不同的文化。那这其中很多的音乐其实都和水息息相关。
4: 音乐跟水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时候可以说音乐受到水的启发啊，比方说旋律的流动啊，还有一种音乐的流畅感。这个流实际上它借用了一个水的特征嘛。
1: 其实水不只是启发了音乐，其实它给音乐还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改变。就是长江沿岸的那些音乐呢，它就会比较的甜美，比较的婉转。我们再看黄河，就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它流向了北方。然后北方的我们想到的

0: 所有的那些民歌其实都会是苍凉，或者是很调子很长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刚才各位老师也说到了，像江河湖，然后到了福建就是海了，因为福建的文化它本身就是海洋文化，向海而生。我的家乡泉州，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是听了台湾的一些其实带着海的民谣长大，我哼出一句大家都能会唱。

0: 海蓝蓝，
1: 外婆的澎湖。
2: 对，像这种轻快的那种踏浪而行的这种歌曲，说到踏浪，就有一首歌，它就叫踏浪。
3: 是，
2: 踏浪就是一首真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作曲左宏元。左宏元老师，我觉得他可以说是引领了一代的音乐的风尚。
1: 是的，
2: 我就哼一句，词都不用唱，大家就都知道他是谁了。呵呵呵
0: 呵，会幸福美丽，三月天天春雨如酒，柳如烟。
4: 相当经典啊！而且呢，今天特别巧，我们前方的表演船也正在缓缓驶来，我们一起踏歌前行。

从逐水而居到进行山水，人和水的关系在不断更替，水和音乐的互动也渐入佳境，我们寄情山水，情意绵延。

从《诗经》中的风雅颂到太行山酣歌，从江河湖海到山川高原，我们在保定这座燕赵古韵之城看到了中国的乡村音乐，阅读这本能歌唱的地方志。今晚在保定乡村音乐特色小镇太行水镇，我们将共同唱响属于我们的中国乡村音乐之旅。

0: 山水滤镜，畅游保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宋宇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小哥，很高兴在保定见到大家。刚刚一曲《一起开心》，大家听得开心吗？
2: 开心。
0: 此时此刻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如今的易水湖已经化身成为了山水的音乐厅，我们正徜徉在太行山脉的怀抱中与各位相遇，正可谓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1: 没错，从易水湖出发，放眼中国乡村，我们奏响乡村振兴的和美篇章。
0: 从保定出发，寻踪

0: 音乐脉络，融汇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一场中国乡村音乐的奇妙之旅吧。

等一下我要听到这边的朋友好吗？

0: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今晚我们相聚在易水湖畔太行水镇，一同畅游江河湖海，唱遍大江南北，唱响乡村音乐。我们邀请到了音乐人王贝、音乐人杨宗南老师，还有歌手王雅杰、歌手扎西平措和李允儿，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啊，各位好朋友来到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定，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保定的好吃好玩。哎，那现在在我们面前啊，就有许多的保定好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易水堰，河北省级非遗绞胎瓷，省级非遗高阳草木染纺织品，还有市级非遗高碑店剪纸。所以保定啊，可以说是一个非遗文化非常丰富的城市。
1: 说到保定非遗，我有话说。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驴肉火烧，它的制作技艺就是省级非遗。最近啊，我听说开发了很多新产品，有这个驴肉汉堡、驴肉披萨、驴肉薯片，还有一个特别有创意的驴火拿铁。
2: 允儿说完以后，我都想尝一遍。我最想尝尝的还是咱们火出圈的有独特口感的保定冰室。
0: 哎，那你可真是来着了。作为中国磨盘式之乡啊，易县就是保定冰室的主产区之一。就像你说的，这个保定冰室口感独特，既能尝到甜蜜，还能吃到健康。也希望屏幕前的您亲自来到这里，来感受这座宝藏城市的诸多惊喜。曲水流觞，以水会友。那当然，各位作为音乐人，其实更多的是以

0: 会友，想问问王贝老师，在您曾经的创作历程当中有哪些以曲会友的作品吗？
1: 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山水贵客》，是以贵州的山水为背景。

0: 热情一点，但这都是你朋友之间的表达。
1: 这么惬意的场景哈、啊，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在座的应该也都知道，这么近那么美，这一道曲水啊，能把桌上的好友能够相连接在一起，而江河湖海呢，就能连接天南地北。可以说，今天是这个水的缘分，让大家相聚保定。
2: 其实今天不光有水的缘分，歌曲当中也充满了水的元素啊，可以分别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3: 我今天和扎西平措一起演唱《小荷塘水》，那么因为我是云南人嘛，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呢，把家乡的山美水美带给大家，也通过水这个主题呢，把爱唱到大家心里。
4: 对对对，这首歌唱出了连绵不尽的思念与牵挂，流水淌着思念就更绵。
5: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呢，是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山不转水转》。在演唱的形式上呢，风格上我们进行了创新，融入了阿卡贝拉的音乐形式，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2: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李允儿和炫声乐团的歌声，走进潺潺流水的乡村音乐世界。

0: 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现场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钟丽老师、杨炯汉老师，还有我们四位歌手呼斯楞、二日奇楞、杜鹏鹏和王二妮，欢迎各位。中国水系发达，源远流长，孕育了非常浓厚的中国乡村文化，同时也诞生了非常多经典的中国乡村音乐。所以今天先问问鹏鹏和二妮吧，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准备了什么样的作品？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陕北民歌的经典之作《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我们是以对唱的方式，一问一答。这首歌不仅仅唱的是我们黄河人的生活，更是表达的我们陕北人的这种精神。
2: 听到这首歌我就非常的激动，这首歌里边它有一种力量，这样的一种经典之作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那种精神内涵。所以我们这一代民歌人也是有义务和责任，把对黄河这样的感情和敬畏，黄河精神继续传下去。
0: 钟丽老师，这首歌当中的乡村文化您是如何理解的？
3: 这首歌是改编自黄河沿岸的船工号子，船工号子实际上是在船工纤夫行船的时候来协调动作释放压力的歌唱，它是自然而生的。黄河九曲回肠，它恰似人生的坎坷，而船工们不畏艰险逆水而上顽强拼搏的精神，其实是展现了人定胜天的信念。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首民歌，它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
0: 说得太好了，其实我觉得中国乡村文化它最大的魅力也是因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水源它所诞生的不同风格的音乐。就像我的家乡山东，非常典型的一首歌《沂蒙山小调》，人人那个都睡，现在唱起来这首歌，听到这个旋律就会勾起我非常浓的思乡之情。所以我想问问今天呼斯楞和二日奇楞二位准备的歌曲是不是也跟您们的家乡有关系？
4: 当然，我和二日奇楞是内蒙古人，内蒙古的这个地域广袤而且非常大，有很多这种流传至今的许多的民歌，诞生的时候是表达的是对生活的向往，而且是赞美大自然，歌颂生活的。这里有很多这种思乡之情表达的歌也很多。
5: 对，在我的概念里边，草原上的河流啊，我们会把它比喻成母亲河，它用它甘甜的乳汁哺育着草原上的人民。在老家里边也有很多的民歌是赞颂

0: 河流的。
1: 确实歌曲是传递情感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啊。杨老师，
0: 其实母亲河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因为人类正是因为追逐着水源，然后开始聚居，然后产生了文化，才产生了音乐。那我们其实能看到，因为我国幅员很辽阔，那各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我们能看到长江流到南边的时候，那个地方的音乐就会特别的柔和婉转，那流经几位的大西北大草原的时候，那你们的音乐就会变得有沉稳的深沉的这种情感和力量。我觉得其实水源对我们的文化还有音乐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1: 没错，其实不论水的源头是从哪里来，最终都会流向同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心之所向，我们的家。家在哪里，牵挂就在哪里。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呼斯楞和二日奇楞，为我们带来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黄河奔涌着激昂的乐章，也跃动着青春的节拍。接下来让我们保持住这份热忱，继续跟随预言的对方正在跳舞中一起舞动吧。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们现场邀请到了著名音乐人王贝老师、杨宗南老师，还有我们的歌手唐飞老师，欢迎各位。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准备了哪首歌？
1: 今天我跟张星演唱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再次来到保定这片革命的热土，演唱这首歌心情格外的激动。保定也是一片红色的古城，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歌曲缅怀先烈，向革命英雄致敬。
0: 问一下王老师，这首歌它的背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首歌是来自于这个红色娘子军啊，我从小就听这首歌啊，它是一首双拥歌曲，它描写的是这个海南岛革命红区的这个美丽风光啊，同时呢，它是借水喻情，它描写的是这个革命群众啊对这个人民子弟兵的一种雨水情。
3: 其实这首歌的那个旋律创作上啊，它也很符合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乡村音乐。你看它的这个旋律创作旋律线，实际上是有借鉴黎族歌曲的元素。其实在五指山歌里头它是这样的：五指山嘞，五条河哟。
0: 哇，谢谢杨老师，我们追根溯源了。
3: 对对对，其实咱们很多这种爱国歌曲、革命歌曲的创作都跟水有关系，比如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那首《我的祖国》。

0: 其实当时乔羽老先生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当时上甘岭的导演沙蒙导演找到乔羽老先生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开头的这句写的是一条大河，为什么不写万里长江波浪宽，显得多有气势啊。当时乔羽先生就说，一条大河，其实这个水的记忆在每个人的深处，在你的童年都有这样的一条河，无论它是一个小溪啊、小流、小河沟，但在你的记忆深处，它都是一条宽阔的大河。这也就是水拉近了我们和这种记忆深处的这样的距离。
1: 其实还有很多，你像这个南泥湾，这个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啊。另外还有比如说那个铁道游击队里边有一首主题曲叫微山湖，这些其实都是跟水有关的歌曲。我们今天在这个中国乡村音乐大会来一起回忆这些经典作品，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的。
2: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欣、汤飞共同来演绎万泉河水清又清。

河水潺潺，诉说着军民鱼水情深的细腻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歌唱家杨洪基带来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一同感受历史长河的汹涌澎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现在我们邀请到了音乐人周丽、音乐人杨炯汉、京剧演员索明芳、歌手王希、郑雨琦以及远道而来的俄罗斯籍歌手艾琳，欢迎各位。今天啊，我听说王希、艾琳和雨琦将会共同来表演一首歌曲，是哪首歌呢？
6: 我们今天带来的歌曲是《贝加尔湖畔》。贝加尔湖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湖泊，被称为西伯利亚的一个明珠。我很自豪

0: 家乡的美景被写进中文的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中。
1: 那想问问杨老师，这首歌之所以能如此脍炙人口，它的旋律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2: 我觉得大家第一次听到《贝加尔湖畔》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亲切很熟悉，因为在我们成长的经历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种俄罗斯风情的小调，比如说卡秋莎、山楂树这样的歌曲。那其实用异国他乡的景色在歌词里面，正是说音乐能够跨越语言、跨越国度、跨越时代，能够去表达不同的情感。
1: 好，今天索老师即将登台的这个作品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您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同两位国际的好友来共同演绎《美美》这首歌曲。那么《美美》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的精妙，那么它会用高山流水来对雪绒花，以及用今夜无人入睡来对贵妃醉酒轻纱，还有呢就是用牡丹亭来对沙翁的戏剧，共同都表达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1: 这样对起来还特别的让人惊喜啊！想问问周老师，您觉得这样的创排给您什么样的感受？
4: 音乐被誉为无国界的语言，它贯通古今，能够连接中西，它像水一样包容，海纳百川。这样的古今中外的文明互鉴，对我们创作者而言带来了非常多的灵感。我和词作家董玉芳老师也合作过一首链接了中国与世界，表达世界是一个地球村的美好愿景的歌曲，叫《世界是个朋友圈》。
1: 哎，这首歌我听过，也特别的好听，今天也要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之上哈，那我们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音乐通过五线谱串联起世界的音符，此刻我们身处保定，共同见证中国乡村音乐从这里生根发芽，架起文明互鉴之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这首优美的《贝加尔》。

0: 又回到乡村。
1: 今晚我们从歌唱浪漫到书写时代，从泥土出发又扎根泥土。
0: 从保定唱起，我们以乡村为舟，以歌声为帆，在每一条溪流中奋楫，在每一片田野里传唱。
1: 愿乡音永续，山水长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5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用幸福再相见。
0: 朋友们，我们
2: 明年
0: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凯迪士智能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好棒。

0: 谢。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0: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0: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人间风再过，等你一笑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有宜宾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我声音大，心为心。

可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举起你们的手，跟我一起来。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0: 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专注品质，河南又益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凯迪士智能锁。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傣源小灵通，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啊。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呢是由五个保存完好的村寨组成的。现在啊我16岁，是一名有残疾的儿童。我好喜欢王心凌，我想点一首甜心教主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谢谢你们。
2: 傣源小灵通啊，你好。其实隔着屏幕啊，我们仿佛都看到了你那美丽的村寨，热情的傣族竹楼，还有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绿树。
1: 这些留言呢挺短的啊，但是呢透着的都是满满的阳光，彩虹的微笑啊。我想这首歌就是告诉你，天空不总是下雨，雨后总会有彩虹的。那我们的生活呢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可以一直带着微笑去面对生活。
2: 没错，也谢谢你把这份喜欢和愿望告诉我们，希望这首歌能够像版纳的阳光一样暖暖地照着你，希望你的每一天都能够像歌唱的这样，把彩虹挂在脸上，把快乐装进心里。
1: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甘肃酒泉的吴德明，江苏南京的郭瑞林，央视频的好友小鱼困困，枕月与冬啊，我们快来听这首彩虹的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吉林通话的潘峰留言说，小时候啊，老妈经常听那首得意的笑，以至于我小小个儿就经常在家里，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逢年过节啊，亲戚一来，我立马端起茶杯模仿大人，张嘴就来，那叫个表演欲爆棚啊。如今时光再也回不去了，现在听的就是满满的回忆，歌词写的实在太好了，面对人生啊，就是不要太较真，在这个酸甜苦辣的世界，任凭坎与渴再嚣张，也要有这种凡事看得开的态度，
1: 这就对了。这首歌呢真的太有魔性，太有感染力了，就旋律一响，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就得一声乐逍遥，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调啊，长大了再唱的，唱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日子呀。潘峰啊，你的心态啊，我们大家伙都得跟你学。生活呢，啥都会来，但是啊，你用表情包去接，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得意的笑》。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胃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盛京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助您气血足。

0: 力旺，全路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来自上海的王俊杰留言了，他说：海洋小哥你们好，今天是我和我老婆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想点一首定情曲《你的微笑》。还记得刚认识那会儿去看演唱会，他蹦蹦跳跳跟着唱，回头冲我一笑的样子，啊，好美。想对他说，5年好快，老婆，感谢这些年风里雨里你一直都在。做饭这事儿啊，要是实在没天分，咱张家有我就够了。纪念日这顿就当是你给我的特别节目，开心就好。
1: 俊杰你好啊，这段话真的让你老婆听见了，估计是一边笑一边眼泪就会热了。5年了，还记得他当年蹦蹦跳跳回头冲你笑的样子。我觉得这种记得其实比纪念日任何礼物都显得珍贵。
2: 但是他最后这一句啊，说这个纪念日这顿就当是你给我的特别节目，尤其最后4个字开心就好，最后这一句太有水平了。明明就是老婆把这个饭是吧，可能做成黑暗料理了，你愣是包装成什么呢，就是给我准备的特别节目。希望你们往后的日子呢能够一如既往的甜蜜。你的微笑送给你。

0: 听完了歌，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是来自于央视频的今天天气晴啊。他说，我想点一首爱笑的眼睛。这首歌我从2009年听到了2026年，从磁带听到智能手机。前阵子分手，一个人跑去追极光，那是热恋时约好一起看的，结果在山坡上冻得直哆嗦，自己给自己唱这首歌，唱着唱着就笑了。后来我想通了，人和人之间总有那么点时差，不是他不好，是我该往前走了。
1: 这条留言看上去很伤感啊，热恋时候的约定最后自己去完成，听起来有些遗憾，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能把曾经说好的风景变成自己脚下的路，其实也是一种圆满。
0: 其实有些人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怎么去告别的。
1: 没错，
0: 对吧？这位朋友说得很对，就不是他不好，也不是你不够好，就是时间可能没有对上。你已经见过极光了，那阳光马上就会来了。这首《爱笑的眼睛》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

0: 是吗？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5: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柠檬酸不酸。
4: 他说我想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啊，送给我的两个外甥女儿，希望他们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5: 另外呢，央视频的樱桃也发来了留言，说想点一首我家姑娘最喜欢听的歌，你笑起来真好看啊。想对她说，你一跑过来冲我笑一下啊，妈啥烦恼都没有了，就希望你健康长大。
4: 这首歌真的好受欢迎啊。包括还有几位朋友啊，像安徽马鞍山的张若曦，重庆的陈一诺，陕西安康的郑伟，包括央视频还有这片刻天真，都点播了这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

0: 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的竹连山留言说，我为铁拳团的战友们点一首笑红尘，回忆过去的青春和曾经的蹉跎岁月，想说亲爱的战友们，还记得当年看武侠片时的快乐吗？谢谢小编。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潇潇小小，他说20岁打败病魔，点播笑红尘，希望自己从此自由自在，天地间任我飘摇。
2: 哎，同样的一首歌呢，有人听到的是青春，有人听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心声。那首先呢，向铁拳团的战友们问好，再祝愿潇潇小小往后余生真像歌里唱的那样，天地辽阔任你逍遥。这首《笑红尘》为你们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补位更懂赢。
2: 凯迪士智能锁。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凯迪士智能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小伙

0: 老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

0: 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2: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苏静秋留言说，海洋、萧哥你们好啊！那一年呢，我辞职在家待着，亲戚轮番打电话催我找工作，搞得我压力特别大。有天晚上自己出去走了很远的路，耳机里放着随他吧，忽然就想通了，我的人生又不是交卷，急什么。后来按自己的节奏找到了喜欢的工作，点这首歌就是想告诉自己，有时候放过自己就是最好的成长，做自己的女王，不慌不忙。
3: 嗯，你看静秋这留言啊，多有东北姑娘那种干劲儿哈。既然折腾得不开心，那咱们索性就不跟她磨叽了，这种随她吧的姿态啊，真的是一种人生智慧。
2: 太率真了，说的也很有道理。亲戚催啊，别人呢也希望你好好的去找份工作，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呢作为朋友作为亲戚，是希望用他们的方式来去帮助你和关心你。但是你的这句做自己的女王不慌不忙，是告诉我们人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些烦恼都随他吧，随他吧。祝你万事顺意，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一条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雨泽，他说今天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
1: 你那么爱他，
0: 对，就是这首歌。这歌啊，在收藏夹里落灰了好几年了，翻了这么久，今天偶然听到，哎，脑子里啊还是会闪过当年的影子。遗憾就遗憾吧，谁还没点后悔事儿呢？雨林，祝你一切安好。
1: 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残缺其实才是一种真正的美。我们总以为好像一切事物的圆满才是成功，但其实在你的青春岁月当中留下点缺憾，当你回忆的时候才觉得那段时光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现在啊，隔着这么多年的时光，大大方方的给丽林送上一句一切安好，这就说明你已经从那个纠结的影子当中走出来了啊，对自己对过去有了一份交代。
0: 那既然音乐勾起了当年的影子，咱们不妨借着这首歌跟过去打个招呼，请听《你那么爱他》。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来自新疆喀什的宋金林留言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八郎子。高中毕业来新疆旅游，跟朋友说我要在这儿定居，他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现在大学毕业了，来喀什当老师了，教小朋友语文，每天看着孩子笑，觉得当年的梦没有白做。新疆绝对是让你去一次就会爱上的地方，真的和歌里唱的一样，大家弹弹琴跳跳舞，有美丽的草原，美丽的姑娘。
2: 宋老师这个执行力太强了哈！高中的时候说来新疆，大学就真的来了，还当起了语文老师，每天看着孩子们笑啊，我相信您觉得啊，这一定是比梦都实在。我虽然没有去过新疆啊，但听您这么一说，真的心都飞过去了，以后一定要去看一看。
3: 新疆就是地美人也美，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对不对？你看草原戈壁瓜果歌舞是吧，还有那么漂亮的新疆的小朋友，去了真的就不想走。但是最打动像我一样的很多人的就是在新疆发生的故事，比如说这位朋友在那儿扎根，认真的教书，尤其是这些年轻人把自己的根扎在了新疆那片土地上，我挺羡慕你的。每天跟孩子在一块儿，你能看到那些纯真的脸，能够看见那些非常美丽的风景，多好啊。希望你在喀什一切都好，也希望你桃李满园。我们来听这首八郎子。

0: 曲。
1: 爱他，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河北保定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刘建平，他说我想点一首《不要对他说》。结婚11年，这2年最难的时候，老婆跟着我吃苦，一句怨言都没有。他啥都想着家，啥都想着孩子，就是不想他自己。有他在啊，我这心里踏实。这首他最爱的歌，我想送给他，因为这辈子欠他太多了。以后呢，我一定加倍补偿他。
2: 我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在一段婚姻当中啊，女人最怕的并不是跟着男人吃苦，而是怕男人觉得跟他一块吃苦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位先生能够感觉到自己妻子默默的付出，说明你心里一直装着他的感受。
0: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你也一定要把这份关心补上。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不要对他说，也希望你们的余生皆是甘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大家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
3: 好，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钟情009，他说，主持人好，我爱我的男朋友，我爱他胜过他爱我，他是我的全部，所以我要为他点一首《我爱他》。

0: 为什么庄阵前要放一个柱子？
1: 那个叫擎天柱，是提醒武士的人要保持敬畏，总会有一座越不过去的高山。

0: 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1: 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0: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1: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2: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1: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3: 今天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4: 有饭钱留用，
5: 还有香菇最细。
1: 是赶路的人。
6: 打拳能赚钱吗？
1: 是养家的人。
0: 赢了就能。

0: 看到了吗？
1: 别回头，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1: 无名的人啊，遮盖
2: 我们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队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杨哥笑哥，我叫花妮，来自平原地区河南省的一个小小乡村。这里啊，有一望无际的小麦、玉米、花生，没有花香，没有果甜，但是有风吹麦浪的麦香。我想点这首歌《在他乡》送给鹏哥，也送给在威海的王辉。你们在他乡还好吗？记得常回家看看啊。嗯，
0: 离家的人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家常菜啊。
1: 没错，说的对啊。其实有了这份牵挂在，即便是在他乡，即便是一个人，心里也会很温暖啊。让我们就把这首《在他乡》送给花妮，还有他所惦记的人。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祭祝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浙江华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会智能的抽油烟机。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